0: 性。小学开始啊，成绩就一般般，那本来我们都放弃了，可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死命的学习，没想到你是他的新室友。
1: ¿En qué momento del camino me perdí? Me enojé y me alejé de ti.